上台我马我走在马路两街出家都剃头嘞，你家江北家别乱。让爱让你要哈要让讨爱来的啊卡要哈要让讨爱来闹啊落笔菜了要哈要爷讨爱来的来爷、啊

呀妈妈我人家妈娘里呀这边让咱们人家本来下马车走路哎他来了你咋吃醉了哎胖哎什么你咋吃醉胖我都屁屁他胖辣了嘞老几吃醉胖我俺来马到走上路啊他胖辣了嘞带来啊接应你的后代你妈妈吃牛肉哎胖哎你妈吃牛怕吃牛啦他怕辣了

一个红皮啊，咋哈喝？他怕累了嘞。一个毛红皮的床啊，他怕累了嘞，肉肉嘞家伙啊。我来罗哎讲哎，若打他子，何打他子？一老来得了阿姐嘞。

心个音多楼灯彩金圆珠罗林有都海你有的种不来过宽才高个灯山也不就多老就做哎你做多干才种胸中东月可有个音多梦黑月都大眼路月落都平阳里更大里长走一江咕噜个金高个四多金阳一个金头个四多金中

梦一路下方一路零都要梦出路零都一零都路零从一路大路长路路车一路路子车一路有路都要到大路零有都暖不了就一龙梦山出有路零都里有大天狗个大家一路子一地个张毛一路祖当诺一天狗个当元祖路零都多地主个战路啊不如那个人爱你莫贪住我敢他住我敢给路让爱多梦爱给人生爱愿出路令都多地主我敢站住啊不如那个人爱爱谁愿梦到大路令有多难梦爱路下方爱路有了豆。